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gusta, de un miedo a la duda, me gusta, súbelo。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0: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
1: 啊，
0: 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0: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0: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0: 没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0: 哦，你也注意到了。
1: 嗯，
0: 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0: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0: 嗯，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呢？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0: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
1: 嗯，
0: 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0: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0: 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0: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 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0: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Ho Chi,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p.To take a jump and I'm like, the white trying to play.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Pulse go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3: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哎，就是
0: 문내동 文来洞
3: 啊，哎，从地铁二号线的文莱站7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哦，但说实话，这个文莱洞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嗯，你想象一下，嗯，
0: 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嗯，铁工厂。
3: 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哦，铁工厂中间夹着画廊。哎，没错，门挨着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艺术空间了。哇塞，这个画面有点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嗯，
0: 它的来历也特别有趣。嗯，这一带呢从6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嗯，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的时候特别红火。哎，
3: 那后来呢？90年代末开始呢，便宜的进口零件就越来越多了，很多的铁工厂呢也就关门了，空出来了很多厂房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家就闻着味儿就过来了。没错，特别是2000年代左右，嗯，一大批从宏大还有大学路那边过来的年轻艺术家，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发现文莱洞这个地方，哎，工厂房又很大，嗯，天花板又非常高，而且还很便宜。
0: 确实，原来是被这个房租给推过去的，差不多差不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铁工厂还没有搬走。
3: 哦，就相当于是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
0: 哎，没错。不过我要说一句实话，文莱洞现在这样的一个铁工厂跟艺术空间共存的画面，不一定能够维持特别长久了。
3: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
3: 啊，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紧挨在一起的画面，有可能是正在变少，是吗？
0: 没错，就是在慢慢变少。好可惜。可能再过几年，你看到的文莱洞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3: 那我觉得反而呢是要趁着这个时候要多去看看哦。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专门去走了一趟，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
3: 是会消失的，你甚至还在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嗯，其实但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嗯，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啊，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嗯，真的。然后你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哦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
0: 化学反应。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嗯，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Nmix， 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3: aespa 搭配 G Dragon， 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0: 的传奇，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 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是的，你想那个
3: G Dragon， 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刚刚就是这个顶流啊。哦，对对对。然后这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真的是现在 K-pop 音乐越来越敢做了。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要顺。
0: 要有记忆点，是的，然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是的，是的，然后作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 嘎一下，嘎一下就换另一种味道。是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这首歌好像要去
3: A， 结果它一绕圈去了 B 那种感觉。
0: 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它也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
3: 藏起来，嗯，他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嗯，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洞内扇就是画着画着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它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0: 你今天接得很顺呢，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Sonia的原唱歌手
3: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哎，没错，他们管自己叫Mix
0: Pop 嘛，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是的，是的，一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段落。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哦哦》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嗯，或许你听说过 Apex 吗？啊。
3: 那就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过一首 Four Walls
0: 呢？不要预告了，待会就要放这首歌了。<笑>
3: OK OK，我们
0: FX 当年呢也是被称为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放进了很前卫的像电子啊，还有 house 的元素在里面。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哎，其实当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奇怪，嗯，但回头看。
3: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走在前面的，是的，因为你放在现在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高级。是的，先取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港混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有人在做，对，一直都有人在做，现在就变得更普遍了。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嗯，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而听歌的人
0: 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3: mix
0: 这种混也不只是混风格，有时候感觉混的是新和旧。哦，你想到的是，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嗯，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耳听的时候是顺的，嗯，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愣的那一下地方反而是一记忆点最能体现的地方。是的，像
3: 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正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3: 是的，二号线文莱站的7号出口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 Apex 的 Forwards。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
0: 嗯，
1: 第一次听到艾莉的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丽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
0: 嗯，
1: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
0: 嗯，
1: 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1: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面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就是人际关系。
0: 哦，没错，
3: 是的，
0: 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的这种热情打动。
1: 嗯，
0: 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
1: 嗯，
0: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
1: 嗯，
2: 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
1: 啊，其实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

0: 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10岁或者比我小5岁，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1: 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0: 是的，
1: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
2: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3、4岁，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讲的就是评语，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待在一块儿。
1: 我也觉得是。
0: 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一个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但
2: 可能
0: 其
2: 是
0: 实
2: 我很善良吧。
0: 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就会去叫他们"聪明你"这种感觉，对。
1: 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
0: 是的，
2: 哎，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
0: 没错，
2: 我刚刚那位朋友，我虽然上来跟他讲了就是评语，现在其实是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
0: 啊，
2: 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
0: 不
2: 想
0: 熟
2: 要跟你
0: 练。
2: 亲近的感
0: 对对
2: 觉。
0: 对，
2: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0: 是的。
1: 说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吐榜。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吐榜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真的，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5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
2: 好害怕呀，
1: 对，
2: 一
1: 直
2: 不聊就好
1: 把
2: 害
1: 这个
2: 怕。
1: 气氛活
0: 缓
1: 泼一
0: 解一下，对对，是
1: 对。
0: 的，是的。
1: 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
0: 罪
1: 一个是
0: 名
1: 这个 exip 已读不回，
0: exip。
1: 还有这个 anexip 不读不回。
0: 不读不
1: 在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 ne。확인했습니다，好的，已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
0: 是的，是
1: 大家
0: 的，
1: 都多参与一下。那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네"，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네"，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气。
0: 我一般就会在这个"네"后面加一串的那个波浪号"네"。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聊天软件里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悄悄退群的这个一个功能。
2: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
2: 对，
0: 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的这个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就是不敢贸然离开嘛。
3: 没错，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 AA 制，他们常说这个 N 棒，或者是这个 Tochipay。
0: Tochipay。 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吗？
1: 哎，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3: 对，这种韩国式的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
0: 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
1: 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1: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
0: 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也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脉。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因为
0: 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嘛。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哦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对，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式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张这样的话，那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ne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ner Nomda， 这个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个情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
0: 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了。
1: 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one room 具体是多少，
0: 是
1: 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睡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特别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哎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需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

0: 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是的。
2: 嗯，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1: 是的，我
2: 对，
1: 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
2: 对，
1: 存
2: 是可以
1: 在
2: 同时
1: 的。
2: 存在的。
1: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
2: 嗯，
1: 系。
2: 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
1: 是
2: 这也是
1: 的，
2: 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
1: 没错。
2: 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
1: 我觉
2: 像这
1: 得。
2: 种边界，对不对？
1: 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2: 没错，没错。
0: 嗯，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实验性。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共通的话题，就是边界的遵守与突破，到底是该在什么时间点跟情况下完成。
0: 哇塞，你今天这个名言一上来很炸人哦。
1: 我一直是一个很高深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0: 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e Go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

0: 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一、二、三、四。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 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 70多岁的时候，他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女儿黄安娜是长女，40年出生于开城，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 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是电台节目的主角，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作品的故事就是围绕女儿发现妈妈日记后，走入那些年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或不曾参与过的妈妈的人生后所获得的感动和反思。 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时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 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1: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 那是199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的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8本。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10年了。 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她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她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 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80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我到底留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9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 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 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 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他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他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 他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 1995年秋， 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 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伍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10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可就在这时， KBS 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 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 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她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 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 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 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 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话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 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迫切地希望在她去世之前能让她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她自己的书。 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的抚摸着，翻看相册。 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呀！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六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妈妈去世以后，我跟三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 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她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两盆康乃馨，还带了两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
2: 妈，我来了。
1: 没有人回答。
2: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
1: 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棵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2: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1: 我迫切的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 我想再抚摸一下它，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两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 用手抚摸着坟墓说：“
2: 妈，我还会再来的。”
1: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
2: 他曾经说：“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1: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 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 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做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两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 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 邮递员还得到处找他，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 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她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 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 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 看着《沁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笑>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笑>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一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 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 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5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 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齐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她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她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她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她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她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她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

0: 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他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他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他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他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她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她进了澡堂，她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她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他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他出来旅行过。现在他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他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她总是给那些来看望她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他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他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她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我突然想到，最近她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就会引起腹泻，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会不会吃坏了肚子。现在她不吃饭我担心。

0: 心，吃多了我还要担心。妈妈换上了弟媳给她买的毛衣，开心地笑了。我嘱咐她不要舍不得穿。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现在妈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妈妈和小弟站在丁香树下，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想要留下妈妈灿烂的笑容。小弟就像是拐棍一样站在妈妈的后面，妈妈好像也觉得安心了很多，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0: 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她出去玩过。擦着胶鞋，她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定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她说：“
1: 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他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一千倍、一万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她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她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她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魏珍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天，江口港的大海显得格外蓝，格外清澈。 回去的路上，妹妹提议去安东河回村转一圈，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次，就想跟妈妈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我们都在担心妈妈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没想到妈妈却像是忘了劳累似的，只沉浸在旅行的开心之中。我们掉头准备去安东，去安东的路上有很多桃园，一眼望去全是桃花。看到那些在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河回村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啊，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5: 嗯，
3: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蓉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儿。
5: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嗯，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3: 嗯，
5: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3: 嗯，
5: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她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3: 是，
5: 但是她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她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
3: 嗯，
5: 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我觉得就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3: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
5: 嗯，
3: 就是做多少算是够。
5: 嗯，
3: 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5: 没错。
3: 嗯，应该我们都是不孝子。
5: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3: 哦，是。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4: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伤心，马上电话可能5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3: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5: 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4: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3: 嗯，其实这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5: 没错。
3: 啊，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5: 对，
3: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
5: 嗯，
3: 哎，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哎，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5: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

0: 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儿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有那么个想法。
1: 那不是那个好长时间是10年还是20年，可能会很长时间，
2: 可能会30年，
0: 真的就是我最不喜欢我妈妈的那些习惯，反而现在其实是我对我孩子的一些习惯。有例子吗？比如说喜欢睡，就比如说一进，比如说孩子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劳到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3遍，你今天是从
1: 哪儿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3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过实验的，那个这个手是洗5遍以上，他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很好的传承，这是吧？这是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不知道孩子那边已经爆炸了，真的。哎，但是大家不觉得所谓这个孝顺，他其实现在也在变吗？就是我不知道是形式变了还是说那内核也变了。我就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我
0: 祖奶奶的故事啊，说他当时在开会，然后我祖奶奶直接冲到办公室里，就是拿拐杖砸他脑袋，揪着耳朵出去了，然后他当时还笑着陪着笑，还哄着妈妈说妈别生气别生气。哎，你说要是搁今天的话，那个妈妈要是这么，
2: 这是肯定还是不行，
0: 这个可能要被人说是妈妈 boy， 但是我们这是要在放在民国那个时代老时代，这个真正的道理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
2: 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的，都是。所以这个孝本身，孝道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定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就放下吧，我要走了。”
0: 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是是，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更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我不要这样。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和90多岁的妈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他女儿给妈妈预定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是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
1: 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他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有过。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是，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2: 再见，
1: 送上杨希恩带来的《엄마가 딸에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接着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三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啊。三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一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嗯，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建立免费高中的校长，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啊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二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贪图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
0: 啊、
1: 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
0: 啊、
1: 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
0: 嗯、
1: 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也想问问木真，对这个问题是站哪边的呢？
0: 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
1: 是，
0: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家。那就那部剧
1: 几十而已嘛。
0: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 是啊，其实我确实，我之所以就是一休完产假就奔到公司，恨不得第二天就上班，是觉得太累了。就那个工作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孩子已经5岁了，自己是休息了3年又回来了，现在各种不适应哈，这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汗，工作还有家庭现在已经是难以兼顾，陷入了一个困境了。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
1: 是工作了刚刚2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3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5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 也就是说他复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是啊，是啊，刚刚2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肯定要打 N个电话回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
0: 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SHE的我们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回家待着，带着孩子呢。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深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不上班你养我啊。<笑> 周星驰的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是啊，是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三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两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抱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我们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呢还是要 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咱就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求优秀吧，及格就OK了。
1: 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

0: 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是，而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在家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1: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啊，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
0: 那说明管理和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工资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工资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嗯，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 可以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内。
1: 对，还是要看得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0: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1: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结了。
0: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
1: 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啊，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因为做了三年了。
1: 对啊，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起就做三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就
0: 逃跑的感觉，
1: 逃跑，哎，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但这真的是分人，也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
0: 是，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他带了三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
1: 其实孩子再大一点呢，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0: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
1: 还是有指望的。
0: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刚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
0: 再大一点其实也
1: 不需要阿姨了。对，不需要阿姨了。是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他，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0: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就不一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享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1: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我老公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然后我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
0: 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
1: 是啊，
0: 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后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
0: 是的，真是待了三年，然后再往后面在家里再待三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1: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0: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4: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3: 是吧、嗯、
4: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3: 嗯、
4: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嗯、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嗯、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3: 嗯、
4: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3: 是、嗯、
4: 全年级你能做到前二十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3: 是
4: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呀，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 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3: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4: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3: 哦、沟通
4: 所以我还挺对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两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一年去两次日本就是看他、嗯、我至少一年去看他两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摆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啊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历学出来哈、啊、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的程度我们都是奔着学历去的
3: 就跟咱们今天说的那个在网上被热议的校长就他说的那些话一样
4: 对对对
3: 这是资源的
4: 是啊是啊然后他就反问过来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一个人读过书和没读书他状态一样吗就是你说他个人谈吐和气质也好他的一些生活品味和审美也好还有他对健康的管理营养的一些分配以及教育孩子方面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然后听他一说我也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确实全职主妇也是需要知识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家庭理财啊到什么年龄买什么保险啊我最近都还想去咨询这事儿呢没研究过人家就是研究这些的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那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了就是那个 MG 缺镁你一定要吃 补美季，不要去买彩票了。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美季吃，后来眼皮就不跳了。
3: 就是养生知识，
4: 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
3: 生活小百科，
4: 我不管是家务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然后买保险要不要买啊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啊，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哎呀，你真是很厉害啊！我就觉得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过两年啊，你孩子要是大了。
3: 嗯，
4: 你也不工作吗？我说你总要考虑，你这时间拿来做什么？
3: 我也很好奇。
4: 对对对，然后
3: 他怎么回答呢？
4: 他说我再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
3: 嗯，
4: 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啊，他就这样，
3: 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
4: 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
3: 是，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4: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3: 真是想法的差异。好，
4: 是的是的。
3: 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的，与我们的背景无关。是，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就一直读到博。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交际困难这种程度啊，但他也不喜欢这些，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性格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0: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
1: 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任何的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是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
0: 先生的压力很大吧？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这是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他没有后悔过吗？
1: 他没有，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
1: 是，
0: 嗯，真是，这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
1: 他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再少呀发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呀，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都是高材生，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嗯，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1: 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
0: 家庭主妇当中也是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
1: 不要小看，千万不要以为有些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0: 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对，哎，那您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他肯定会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才会去考虑的。
0: 哎，这是不是就是说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排在工作上的？
1: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在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就超过一个小时我就挺
0: 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1: 也许，如果真的喜欢孩子的话，那是拦不住的。
0: 哦，那
1: 那如果真的有二胎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能跟先生好好说一说。
0: 是，
1: 至少达成一个共识。
0: 对，让先生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想法是到底为了想要照顾老大，想要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0: 真是有可能。
1: 会的，他可能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明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
0: 很戳心呢。
1: 对，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她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者什么样，她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0: 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
0: 这很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
1: 已经飞回家里了，
0: 已经飞回家里了。反正现在每天出去上班都人在操营，心在汗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倒真是觉得可以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要回家做主妇。
1: 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闯。是的，是的，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因为这要是达不成共识的话，以后啊，这真的就有可能会成为很多矛盾的导火索。是的，是的，您先生
0: 到时候就可能说，哎，当年我又没同意你在家做主妇，孩子要是给，现在你的任何的辛苦已经无法去倾诉了，你只要多说一句，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吧，你自己的选择是。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家全职看孩子的话，对孩子来讲会不会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啊？
1: 其实全职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

0: 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在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 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gusta, de la miro a la duda, me gusta, súbelo。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0: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
1: 啊，
0: 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0: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0: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0: 没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0: 哦，你也注意到了。
1: 嗯，
0: 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0: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0: 嗯，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吗？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0: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
1: 嗯，
0: 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0: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0: 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0: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 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0: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hat it is, devil like ho,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he tiki jumping on with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Red pulse go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3: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哎，就是
0: 문내동 文来洞
3: 啊，哎，从地铁二号线的文来站七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
0: 哦，但是说实话，这个文莱洞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嗯，你想象一下，嗯，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嗯，铁工厂。
3: 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哦，铁工厂中间夹着画廊。哎，没错，门挨着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艺术空间了。哇塞，这个画面有点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嗯，它的来历也特别有趣。嗯，这一带呢从6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嗯，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的时候特别红火。哎，
0: 那后来呢？90年代末开始呢，便宜的进口零件就越来越多了，很多的铁工厂呢也就关门了，空出来了很多厂房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家就闻着味儿就过来了。没错，特别是2000年代左右，嗯，一大批从宏大还有大学路那边过来的年轻艺术家，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发现文莱洞这个地方，哎，工厂房又很大，嗯，天花板又非常高，而且还很便宜。
3: 确实，原来是被这个房租给推过去的，差不多差不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铁工厂还没有搬走。哦，就相当于是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哎，没错。不过我要说一句实话，文莱洞现在这样的一个铁工厂跟艺术空间共存的画面，不一定能够维持特别长久了。啊，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紧挨在一起的画面，有可能是正在变少，是吗？没错，就是在慢慢变少。好可惜，可能再过几年你看到的文莱洞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3: 那我觉得反而呢是要趁着这个时候要多去看看哦。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专门去走了一趟，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
3: 是会消失的，你趁它还在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
0: 嗯，其实但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嗯，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啊，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嗯，真的。然后你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哦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
3: 化学反应。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嗯，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0: Nmix， 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3: aespa 搭配 G Dragon， 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0: 的传奇，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吧，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 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是的，你想那个
3: G Dragon， 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刚刚就是这个顶流啊。哦，对对对。然后这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真的是现在 K-pop
0: 音乐越来越敢做了。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要顺。 要有记忆点，然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是的，是的，然后作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嘎一下，嘎一下就换另一种味道了。是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哎，
3: 这首歌好像要去A， 结果它一绕圈去了B，那种感觉。
0: 哦，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它也
3: 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藏起来，他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嗯，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洞内扇就是画着画着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它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0: 你今天接得很顺，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Sonia的原唱歌手
3: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没错，他们管自己叫Mix Pop
0: 嘛，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是的，是的，一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段落。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3: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哦哦》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0: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嗯，或许你听说过EPICS 吗？
3: 有那就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过一首 Four Walls
0: 呢？不要预告了，待会就要放这首歌了。<笑>
3: OK OK，
0: 我们 FX 当年呢也是被称为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放进了很前卫的像电子啊，还有 house 的元素在里面。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哎，其实当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奇怪，但回头看。
3: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走在前面的，是的，因为你放在现在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高级。是的，先取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港混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有人在做，现在就变得更普遍了。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而听歌的人
0: 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3: mix
0: 这种混也不只是混风格，有时候感觉混的是新和旧。哦，你想到的是，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嗯，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耳听的时候是顺的，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愣的那一下地方反而是一记忆点最能体现的地方。是的，像
3: 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正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是的，二号线文莱站的七号出口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啦。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EPICS的 Forwards。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
0: 嗯，
1: 第一次听到艾莉的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的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莉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
0: 嗯，
1: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
1: 嗯，
0: 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
0: 嗯，
1: 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
0: 嗯，
1: 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1: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4: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3: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就是人际关系。
0: 哦，没错，
3: 啊，是的，
0: 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的这种热情打动。
1: 嗯，
0: 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
1: 嗯，
0: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2: 对，
1: 啊，是的，是的，
2: 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
1: 啊，其实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10岁或者比我小5岁，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2: 哦，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1: 是的，
2: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3-4岁。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
1: 嗯，
0: 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讲的就是评语。
1: 哦，
0: 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待在一块。
2: 我也觉得是。
1: 嗯，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一个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但其实
0: 可能是我很善良吧。
1: 哦，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就会去叫他们聪明你们这种感觉。对，
2: 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 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
1: 是的，
0: 哎，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我刚刚那位朋友，我虽然上来跟他讲了就是评语，现在其实是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
1: 啊，
0: 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想要跟你亲近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
2: 嗯，
0: 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1: 是的，
2: 说太对了。
0: 嗯，
2: 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
1: 哦，
2: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吐榜，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东榜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真的，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五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
2: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好害怕，对，直接聊就好害怕，这个气氛活泼一下，对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一个是这个 exip 已读不回，还有这个안익시不读不回，不读不回，在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 네
0: 확인했습니다，好的，你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是的，是的，大家都多参与一下。那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是的，是的，是的。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气。哎，我一般就会在这个内容后面加以串的那个波浪，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对，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哎，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
2: 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就是不敢贸然离开嘛。没错，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AA制，他们常说这个N磅 或者是这个Tochipay。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
1: 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嘛。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对，这种韩国式的
2: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
0: 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没错没错，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 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是的，
1: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也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脉。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因为
0: 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嘛。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对，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时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样这样的话，那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ne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ner Nomda， 这个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个从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
0: 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
1: 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one room 具体是多少，
0: 是
1: 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睡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特别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需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呢？其实呢，讲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贩卖焦虑。
0: 是的，
1: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都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和历史成因。那韩国社会的这种精确礼貌的客套和边界感，尤其是在首尔这样快节奏的城市，其实呢也催生了极高的社会效率和表面上极其体面的 这个社会秩序。
3: 嗯，
0: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这样也能就是感受到互相给到对方的体谅，而且不越界，不多麻烦，互相给到情绪价值，其实这样也算是一种礼貌性的温暖。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其实也挺温暖的。而且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0: 是的
3: 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0: 是的，我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3: 对，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0: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系。
3: 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
0: 没错，
3: 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像这种边界，对不对？
0: 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3: 没错没错，
1: 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 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3: 拜
0: 拜。
3: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实验性，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共通的话题，就是边界的遵守与突破，到底是该在什么时间点跟情况下完成。
0: 哇塞，你今天这个名言一上来很炸人哦。
1: 我一直是一个很高深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0: 没错。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e Go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

0: 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 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70多岁的时候，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 女儿黄安娜是长女，40年出生于开城，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是电台节目的主角，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 作品的故事就是围绕女儿发现妈妈日记后走入那些年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或不曾参与过的妈妈的人生后所获得的感动和反思。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时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 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1: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那是199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的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8本，对我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10年了，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他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80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 我到底留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9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 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 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她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她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 他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 1995年秋， 妈妈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 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武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10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 可就在这时，KBS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 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她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 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 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话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 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 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迫切地希望在她去世之前能让她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她自己的书。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 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地抚摸着。翻看相册，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啊。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6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妈妈去世以后，我跟3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她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2盆康乃馨，还带了2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
2: 妈，我来了。
1: 没有人回答。
2: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颗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
1: 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2: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1: 我迫切地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我想再抚摸一下她，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2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墓。

0: 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抚摸着坟墓说：
1: 妈，我还会再来的。
0: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她曾经说，
1: 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0: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儿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作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2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邮递员还得到处找她，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她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60、70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看着庆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1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 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0: 有一天，妈妈老了，夏天。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起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他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他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他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他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他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他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他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 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她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她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她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她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边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她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她进了澡堂，她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她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她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她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她出来旅行过。现在她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她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他总是给那些来看望他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他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她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她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我突然想到，

0: 最近他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就会引起腹泻。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会不会吃坏了肚子。现在他不吃饭，我担心；吃多了，我还要担心。妈妈换上了弟媳给她买的毛衣，开心地笑了。我嘱咐她不要舍不得穿。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现在妈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妈妈和小弟站在丁香树下，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想要留下妈妈灿烂的笑容。小弟就像是拐棍一样站在妈妈的后面，妈妈好像也觉得安心了很多，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0: 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她出去玩过。擦着胶鞋，她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定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她说：“
1: 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他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1000倍、10000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她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她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她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魏珍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天，江口港的大海显得格外蓝，格外清澈。回去的路上，妹妹提议去安东和回村转一圈，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次，就想跟妈妈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我们都在担心妈妈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没想到妈妈却像是忘了劳累似的，只沉浸在旅行的开心之中。我们掉头准备去安东，去安东的路上有很多桃园，一眼望去全是桃花。看到那些在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和回村走。

0: AIBK 좋은데? 세상을 키우는 AI 뱅크 IBK 기업은행.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 뭐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啊，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5: 嗯，
3: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荣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儿。
5: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嗯，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3: 嗯，
5: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3: 嗯，
5: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3: 是，嗯，
5: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嗯，他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
3: 嗯，
5: 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
3: 嗯，
5: 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
3: 嗯，
5: 我觉得这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3: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
5: 嗯，
3: 就是做多少算是够。
5: 嗯
3: 嗯，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5: 没错。
3: 嗯，应该我们都是不孝子。
5: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3: 哦，是。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4: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生气，马上电话可能五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3: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5: 嗯，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4: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3: 嗯，其实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5: 没错。
3: 嗯，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5: 对，
3: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
5: 嗯，
3: 哎，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哎，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5: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传承的过程。
3: 嗯，
5: 就是说什么呢？是我爸的故事。
3: 嗯，
5: 我爸讲， 和我讲，讲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度又会不一样。我爸爸他讲过一些他自己过去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记住了，然后我再去讲给别人听，
3: 就是讲你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5: 对，有可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升华了，就是我啊，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把它信传承下去。
4: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传，就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记忆下来，记录下来，向下传承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般就是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我们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
5: 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儿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有那么个想法。
3: 那不是那个好长时间，是十年还是二十年？
5: 可能会很长时间，
4: 可能会
3: 很长，或者30年。
4: 真的，就是我最不喜欢我妈妈的那些习惯，反而现在其实是我对我孩子的一些习惯。
3: 有例子吗？比如说喜欢顺，
4: 就比如说一进，比如说孩子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唠叨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三遍，你今天是从哪哪哪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三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过实验呢，那个这个手是洗五遍以上，它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
5: 很好的传承，这
4: 是吧？这是很好的传承。所以我不知道孩子那边已经爆炸了，真的。
3: 哎，但是大家不觉得所谓这个孝顺，他其实现在也在变嘛，就是我不知道是形式变了，还是说那内核也变了。我就记得爷爷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他的妈妈，我祖奶奶的故事啊，说他当时在开会，然后我祖奶奶直接冲到办公室里，就是拿拐杖砸他脑袋，揪着耳朵出去了。然后他当时还笑着陪着笑，还哄着妈妈说：“妈，别生气，别生气。”哎，你说要是搁今天的话，那个妈妈要是这么
4: 是吧？
5: 肯定还是不行。
4: 这个可能要被人说是妈妈 boy， 但是我们这是要在放在民国那个时代，老时代，
5: 这
4: 个
5: 真正的
4: 对
5: 道理，
4: 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的，都是。
3: 所以这个孝本身，孝道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5: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订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你就放下吧，我要走了。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
4: 是是，
5: 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更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我不要这样。
3: 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和90多岁的妈妈。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他女儿给妈妈预定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是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是她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3: 对，
4: 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有过。
3: 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是，给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5: 再见。
3: 送上杨希恩带来的《엄마가딸에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接着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3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啊。3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一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嗯，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建立免费高中的校长，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啊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2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贪图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
0: 啊、
1: 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
0: 啊、
1: 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
0: 嗯、
1: 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也想问问木真，对这个问题是站哪边的呢？
0: 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
1: 是，
0: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家。那就那部剧
1: 几十而已嘛。
0: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 是啊，其实我确实，我之所以就是一休完产假就奔到公司，恨不得第二天就上班，是觉得太累了。就那个工作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孩子已经5岁了，自己是休息了3年又回来了，现在各种不适应哈，这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汗，工作还有家庭现在已经是难以兼顾，陷入了一个困境了。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
1: 是工作了刚刚2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3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5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 也就是说他复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是啊，是啊，刚刚2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肯定要打 N个电话回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
0: 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嗯，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SHE的《我们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回家待着，孩子呢，对对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深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不上班你养我啊。<笑>
1: 周星驰呢，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
0: 是啊，是啊，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
0: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3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2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包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我们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

0: 呢，还是要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咱就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
1: 是，
0: 求优秀吧，及格就 OK 了。
1: 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0: 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
1: 是，而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在家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0: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啊，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那就说明管理和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工资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公司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
1: 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可以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
0: 对，还是要看得
1: 内。
0: 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1: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0: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
1: 是。
0: 结了。
1: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
1: 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啊，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因为做了三年了。
1: 对啊，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起就做三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就
0: 逃跑的感觉，
1: 逃跑，哎，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但这真的是分人，也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但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
0: 是，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他带了三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
1: 其实孩子再大一点呢，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0: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
1: 还是有指望的。
0: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刚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
0: 再大一点其实也
1: 不需要阿姨了。对，不需要阿姨了。是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他，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0: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
1: 是的，
0: 就不一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享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1: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我老公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然后我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
0: 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
1: 是啊，
0: 我不知道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后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
0: 是的，真是待了三年，然后再往后面在家里再待三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1: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0: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4: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3: 是吧、嗯、
4: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3: 嗯、
4: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嗯、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嗯、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3: 嗯、
4: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3: 是、嗯、
4: 全年级你能做到前20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3: 是
4: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呀，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 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3: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4: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3: 哦、沟通
4: 所以我还挺对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两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一年去两次日本就是看他、嗯、我至少一年去看他两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摆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啊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历、嗯

0: 学历学出来哈，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的程度我们都是奔着学历去的，
1: 就跟咱们今天说的那个在网上被热议的校长，就他说的那些话一样，这是资源，是啊，然后他就反问过来，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一个人读过书和没读书他状态一样吗？就是你说他<笑> 个人谈吐和气质也好，他的一些生活品味和审美也好，还有他对健康的管理、营养的一些分配，以及教育孩子方面，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然后听他一说，我也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确实全职主妇也是需要知识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家庭理财啊，到什么年龄买什么保险啊，我最近都还想去咨询这事儿呢，没研究过，人家就是研究这些的，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 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他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了，就是那个MG，缺镁，你一定要吃补镁剂，不要去买彩票了，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镁剂之后，后来眼皮就不跳了，
0: 就是养生知识，
1: 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
0: 生活小百科，
1: 家务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保险要不要买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啊，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哎 他说我再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 我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啊，他就这样，他
0: 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
1: 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1: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0: 真是想法的差异。好，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笑>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的，与我们的背景无关。是，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就一直读到博。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交际困难这种程度啊，但他也不喜欢这些，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性格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0: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
1: 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人很多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笑>
0: 先生的压力很大吧？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他没有后悔过吗？
1: 他没有，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
1: 是，
0: 嗯，真是，这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
1: 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在少呀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啊，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1: 他父母最开始是挺失望的，他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家培养出来两个孩子，
0: 都是高材生。
1: 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
0: 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了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

0: 人生价值的实现，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这家庭主妇当中也是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不要小看，千万不要以为有些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1: 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对，哎，那您的朋友就是
0: 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肯定会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才会去考虑的。
1: 哎，这是不是就是说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排在工作上的，
0: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再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就超过一个小时我就挺受不了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吧？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很喜欢孩子，像我这个同学真的就是他孩子两个孩子小的那个不是也上小学了吗？他就想再生一个。
1: 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孩子五岁了，在家带了三年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0: 也许如果真的喜欢孩子的话，那是拦不住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二胎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能跟先生好好说一说。是，至少达成一个共识吧。对，让先生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想法，是到底为了想要照顾老大，想要照顾先生在家里待着呢，还是说 计划生二胎。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跟先生就这个话题能聊开一些的话，说不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哈。
0: 是的，
1: 就两口子嘛，有什么事儿都商量两两的。送一首歌给两位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0: 真是有可能，会的。他可能还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名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是啊，
1: 很戳心的。
0: 对啊，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她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者什么样，她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1: 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
0: 嗯，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
1: 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
0: 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这好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做主妇。 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

0: 直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再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
1: 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gusta, de miro a la duda, me gusta, dímelo。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0: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
1: 啊，
0: 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0: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0: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0: 没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0: 哦，你也注意到了。
1: 嗯，
0: 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0: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0: 嗯，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呢？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0: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
1: 嗯，
0: 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0: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0: 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0: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 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0: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hat it is, devil like OG,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o take each other, no matter why you're trying to glitch. Little folks go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3: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哎，就是
0: 문내동 文莱洞啊。从地铁二号线的文莱站七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
3: 哦，但是说实话，这个文莱洞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嗯，你想象一下，嗯，
0: 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嗯，铁工厂。
3: 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哦，铁工厂中间夹着画廊。哎，没错，门挨着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艺术空间了。哇塞，这个画面有点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嗯，它的来历也特别有趣。嗯，这一带呢从6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嗯，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的时候特别红火。哎，
2: 那后来呢？
0: 90年代末开始呢，便宜的进口零件就越来越多了，很多的铁工厂

0: 那也就关门了，空出来了很多厂房。
1: 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家就闻
0: 嗯
1: 着味儿就过来
0: 嗯，没
1: 了。
0: 错，特别是2000年代左右啊，一大批从宏大还有大学路那边过来的年轻艺术家，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发现文莱栋这个地方，哎，空厂房又很大，天花板又非常高，而且还很便宜。
1: 确实，原来是被这个房租给推过去的。
0: 差不多，差不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铁工厂还没有搬走。
1: 哦，就相当于是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
0: 哎，没错。不过我要说一句实话，文莱栋现在这样的一个铁工厂跟艺术空间共存的画面，不一定能够维持特别长久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
1: 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紧挨在一起的画面，有可能是正在变少，是吗？
0: 没错，就是在慢慢变少，
1: 好可
0: 可能
1: 惜。
0: 再过几年，你看到的文莱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那我觉得反而呢，是要趁着这个时候要多去看看哦。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专门去走了一趟，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是会消失的，你
1: 是
0: 趁它
1: 的。
0: 还在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
1: 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啊，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真的。然后你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化学反应。
0: 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Sonia 的，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Nmix，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
1: 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aespa 搭配 G-Dragon，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的传奇。
0: 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吧，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
1: 是的，你想那个 G-Dragon，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干，就是这个顶流
0: 哦，
1: 啊，
0: 对对
1: 然后这
0: 对。
1: 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真
0: 哦，
1: 的是现在 K-pop 音乐越来越敢做
0: 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
1: 了。
0: 要顺，要有记忆点，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
1: 是的，是
0: 然后
1: 的。
0: 作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嘎一下，哎，嘎一下就换了另一种味道
1: 是
0: 了。
1: 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哎，这首歌好像要去 A，结果它一绕圈去了 B 那种感觉。
0: 哦，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它也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藏起来。哦，它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
1: 是的，是
0: 因为
1: 的。
0: 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1: 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栋那扇就是画着画着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0: 啊，你今天接得很顺呢，
1: 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 Sonia 的原唱歌手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
0: 哎，没错，他们管自己叫 mix pop 嘛，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
1: 是
0: 面。
1: 的，是
0: 一
1: 的。
0: 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段落。
1: 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0: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OO》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
1: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
0: 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或许你听说过 EPEX 吗？
1: 有那就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过一首《Four Walls》呢
0: 不要预告了，待会就要放这首歌了。
1: ？OK，OK。
0: 我们 FX 当年呢，也是被称为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放进了很前卫的，像电子啊，还有 house 的元素在里面。
1: 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0: 哎，其实当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奇怪，但回头看，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走在前面的，
1: 是的，
0: 因
1: 是
0: 为你
1: 的，
0: 放在现在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
1: 对，
0: 会觉得很高级。
1: 是的。

0: 先取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敢混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一直有人在
1: 对，一直
0: 做，
1: 都有
0: 现
1: 人
0: 在
1: 在
0: 就变得
1: 做，
0: 更普遍了。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而
0: 嗯，
1: 听歌的人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
0: 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mix 这种混也不只是混风格，有时候感觉混的是新和旧，
1: 哦，你想到的是？
0: 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
1: 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耳听的时候是顺的，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
0: 嗯，嗯。
1: 愣的那一下地方，反而是一记忆点最能体现的地方。
0: 是的，像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正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
0: 是的，2号线文莱站的7号出口，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
1: 没
0: 啦。
1: 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 APEX 的 Forwards。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

0: 您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
0: 嗯，
1: 第一次听到艾莉的 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莉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
0: 嗯，
1: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
0: 嗯，
1: 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1: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欢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就是人际关系。
0: 哦，没错。哦，
3: 是的，
0: 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的这种热情打动。
1: 嗯，
0: 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
1: 嗯，
0: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2: 对，
1: 啊，是的是的，
2: 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
1: 嗯，
2: 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
1: 啊，其实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10岁或者比我小5岁，

0: 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
1: 哦、
0: 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2: 哦，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高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0: 是的，
2: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3-4岁，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讲的就是评语，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站在一块。
2: 我也觉得是。
0: 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一个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
1: 可能是我很善良吧。
0: 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就会去叫他们聪明你们这种感觉。对，
2: 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 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
0: 是的，
1: 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我刚刚那位朋友，我虽然上来跟他讲了就是评语，现在其实是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
0: 啊，
1: 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想要跟你亲近的感觉。
0: 对对，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0: 是的，
2: 说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吐榜。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吐榜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真的，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5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
1: 好害怕。
2: 对，
1: 直接聊就好害怕，
2: 这个气氛活泼
0: 一下，缓解
2: 一下。
0: 对
2: 对，
0: 是的是的。
2: 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
0: 罪名
2: 一个是这个 ixip 已读不回，还有这个 anixip 不读不回。
0: 不读不回，
2: 在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内확인했습니다，好的，以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
0: 是的是的，
2: 大家都多参与一下。
0: 那
2: 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네，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气。
0: 我一般就会在这个奈后面加以串的那个波浪号。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聊天软件里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悄悄退群的这个一个功能。

0: 呢。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事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
2: 对，
3: 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哎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就是不敢贸然离开嘛。
2: 嗯，没错，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
3: 嗯，
2: 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 AA 制，他们常说这个 N 棒或者是这个 Tochipay。
3: Tochipay 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吗？
0: 嗯，哎，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3: 嗯，
2: 对，这种韩国式的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
3: 嗯，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
0: 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3: 没错。
0: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
3: 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牌。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因为
0: 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吗？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时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那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a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ar Nomda， 这个 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个情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
0: 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了。
1: 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one room 具体是多少，
0: 是
1: 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睡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需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呢？其实呢，讲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贩卖焦虑。
0: 是的，
1: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都有它独特的运动。

0: 转逻辑和历史成因。
1: 嗯，
0: 那韩国社会的这种精确礼貌的客套和边界感，尤其是在首尔这样快节奏的城市，其实呢也催生了极高的社会效率和表面上极其体面的这个社会秩序。
2: 嗯，
1: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这样也能就是感受到互相给到对方的体谅，而且不越界，不多麻烦，互相给到情绪价值，其实这样也算是一种礼貌性的温暖。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0: 其实也挺温暖的，而且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是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
1: 嗯，
2: 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1: 是的，我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2: 对，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1: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系。
2: 嗯，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
1: 没错。
2: 嗯，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
1: 嗯，
2: 像这种边界，对不对？
1: 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2: 没错，没错。
0: 嗯，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嗯，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
1: 拜，
2: 拜拜。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实验性。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共通的话题，就是边界的遵守与突破，到底是该在什么时间点跟情况下完成。
0: 哇塞，你今天这个名言一上来很炸人哦。
1: 我一直是一个很高深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0: 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e Go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1: 明天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作家洪荣女和黄安娜的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作者呢是一对母女，洪荣女和黄安娜，母亲洪荣女共生育有两男四女， 58岁丧夫之后艰难的以一弱女子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70多岁的时候，她通过自学学会了识字写字，开始记录家庭日记。10年之后被子女们意外发现，收集整理后作为给母亲80大寿的礼物。这本日记呢被出版，也是我们今天演播的这本书的核心之一。 女儿黄安娜是长女，40年出生于开城，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4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但某天突然辞职，开始徒步旅行式的新人生。在电台及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是博客隐退后的快乐人生主题节目的人气讲师，是电台节目的主角，而也是电视节目的常客，有作品《我的年龄怎么了》、《安娜的快乐人生秘诀》等。 作品的故事就是围绕女儿发现妈妈日记后走入那些年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或不曾参与过的妈妈的人生后所获得的感动和反思。70多岁的妈妈在所剩无几的人生十日当中，带着对世事和生活的淡然眷恋，写家里琐事、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日常劳作， 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对家人的爱。70岁的女儿被母亲心底的秘密震撼，作为妈妈日记的忠实读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感受母亲的情思，写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角色分配旁白由朴丽欣演播，主人公妈妈妹妹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有一天妈妈老了》选段。

有一天，妈妈老了，上篇。那是199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到了首尔的娘家，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想在妈妈的衣柜里找什么东西了，只记得非常偶然的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足足有8本。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强烈的震撼。要知道，妈妈从来没上过学，而且当时她已经患病10年了。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她能写这么多的字。我瞒着妈妈将这些日记本包好带回了家，打算好好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虽然妈妈的日记语句不够通顺，还有很多拼写错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看完这些日记，作为他的女儿，我觉得就这么放着这些日记实在是太可惜了。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妈妈80大寿的时候将他们编订成书，拿给那些来贺寿的亲人们看。已经记不清整理妈妈日记的那几个月里，我到底流下了多少次感动的眼泪了。当看到关于我那9个月就夭折的弟弟木南和49岁离世的外婆的一些伤心往事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肿了。这些文字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以前我怎么就没考虑到妈妈该是多么盼望我们这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呢？作为女儿，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平时我总是找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就不常回家去看她。现在想想，这怎能不让我愧疚呢？妈妈的日记里处处流露着对孩子们的慈爱，默默地感受着对离世亲人的思念，深深地感激着兄弟姐妹的亲情。妈妈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在日记里，她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所感所想。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妈妈的日记没有写时间，我不能按照年月份和日期进行整理。她是后来才知道我们要将她的日记装订成书出版的。她知道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一直在问日记里有没有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容。1995年秋，妈妈80大寿的时候，她的日记藏在心中的话终于面世了。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妈妈的书在书店街很出名，出版后的第一周就成了畅销书，报纸和广播也在介绍这本书。甚至藏在心中的话还被选定为老年人韩文学校的教材。作为韩文研究学者和儿童文学家出名的李武德老师，极力向全国的作家指导教授们推荐这本《藏在心中的话》。当时有很多文艺指导教师手里也都拿着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过10年了，人们几乎已经把它慢慢忘记了。可就在这时 ，KBS 人生剧场又将妈妈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分5部放映了。秋天的庭院放映后，直到现在，每年秋天还都会作为人生剧场的特映剧场重新放映。电影放映后，有很多人因为买不到妈妈的书联系到我，只可惜当时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后来出版社向我提议重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于是便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我把原稿寄给出版社后，就去海岸徒步旅行了。旅行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书的进展情况。没想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正赶上负责编辑的职员辞职，做事情马马虎虎，不上心。他从出版社把妈妈的日记本带走了，再也联系不到她了。没想到妈妈的日记本就这样弄丢了。后来我曾多次联系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换了工作人员，他只是告诉我日记本还是没有着落。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

0: 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妈妈的日记本对我们家来说太珍贵了，可我竟然把它弄丢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是会觉得很伤心，觉得没脸见我的弟弟妹妹们。这件事情过去5年后，也就是在去年的11月，我突然接到了智慧之家出版社的电话。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发的妈妈的故事，问我是否有意编成书出版。我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玩博客的，其实起初我对博客一无所知，刚开始接触博客是为了看我大儿子的照片，他已经工作了，常年不在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进儿子的博客看看。某天，我偶然看到博客网页的一角写着“新用户申请”的字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便申请了一个，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享受生活”。就这样，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博客。因为是新手，所以我博客里的内容没什么条理性，空间也是想起什么来就做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博客里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叫妈妈的故事，专门为那些想读藏在心中的话的人上传一些关于妈妈的日记，还记录了我每周去看望妈妈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智慧之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出版社想将我在空间里上传的妈妈的日记和妈妈的故事编成一本书。其实那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些即兴随笔，编成书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但我一想到妈妈的书又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激动。于是我立即答应了出版社的请求。当时妈妈已经卧病在床，我迫切地希望在她去世之前能让她再次亲手拿一次属于她自己的书。可是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因为日记本的原稿丢了，所以这次出版的书里没能刊登妈妈的亲笔。因为平时忙于各种家庭琐事，所以我没能按时交稿，书中的文字也没能好好润色。虽然这本书有很多不足，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再次让众多读者唤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几天前我回了一趟娘家，庭院里桃花正盛开着，很是娇艳，可是家里却很冷清。打开妈妈的房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妈妈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我用手抚摸着妈妈躺过的空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妈妈坐过的轮椅，妈妈穿过的睡衣，一件一件，我慢慢地抚摸着。翻看相册，里面有妈妈70岁时摸着翠菊笑着坐在那里的一张照片。真美呀，看着看着，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庭院里还有妈妈给我们6个兄妹做的放酱油、大酱、辣椒酱的酱缸台，上面早已布满灰尘。妈妈去世以后，我跟3个妹妹每周都要一起去江华郡的墓地。去墓地的时候，会给妈妈带着苹果、柿饼、栗子、大枣和年糕，还会带他喜欢喝的咖啡。昨天我还去了一趟墓地，因为是父母节的前一天，我带了2盆康乃馨，还带了2个别在胸前的康乃馨。阳光照在合葬着爸爸妈妈的坟墓上。
1: 妈，我来了。
0: 没有人回答。
1: 妈，我来看你，你高兴吧？你要是高兴，就刮阵风，晃晃那颗金达莱花的花瓣，我就知道了。
0: 坟墓上种的金达莱花就是像是在回答我似的，随着风轻轻地摇晃，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啊。我好像听到妈妈开心地笑着说，
1: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干什么？
0: 我迫切地渴望能见到她，可是再也见不到了。我想再抚摸一下她，却再也碰不到了。不管我再怎么大声呼喊妈妈，我的声音只能回荡在天边。原来这就是死亡啊。我把那2朵别在胸前的康乃馨插到了坟墓上， 就像是戴在了爸妈的胸前一样。

0: 又把花盆里的康乃馨挖了出来，种在了坟前。在这万籁俱寂的山中，我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良久，我站了起来，用手抚摸着坟墓说：
1: 妈，我还会再来的。
0: 这是我以前回娘家走的时候总会说的一句话，是不忍心把妈妈一个人丢下离开，依依不舍地挪动脚步的时候跟妈妈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成了我来坟墓走的时候说的话。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就依靠着还会来这句话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们。她曾经说，
1: 从你来的前一天开始，我就看着表想，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该离开了。
0: 孩子们到来之前，妈妈就想到了几天后的离别，为此独自伤心着，难过着。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就做得这么不合格呢？仔细想想，我真是连件很容易的小事儿都没为她做过。虽然经常给她打电话，可是如果我当初在妈妈家多住一晚上，如果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菜，如果我给她买粉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当初我这么做了的话，妈妈该会有多高兴啊。迟来的悔意刺痛了我的心。2008年春，我收到了来自韩文学校老师的一封邮件，他在信中问我能不能借一下妈妈写的那本藏在心中的话，现在学校正在教那些文盲老太太写韩文，想把妈妈的这本书当作教材。当时我手里也只剩下了两本，但是考虑到妈妈的书或许能够帮助那些学习韩文的奶奶们鼓足勇气继续学习，我就很爽快地给韩文学校寄去了一本。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慢慢忘了。后来韩文学校的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妈妈的地址，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学校的老太太们学会了韩文，都想亲自给我妈妈写封信，因为我每周都会去妈妈家看望她，于是就跟学校的老师说直接寄到我家里来就可以了。其实可以直接跟学校说妈妈的地址的，可是我担心如果妈妈去地里干活不在家，邮递员还得到处找她，太麻烦了，还是寄到我家由我转交比较方便。几天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来信，信封上的字迹就像是小学生写的，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都是尽心尽力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我把信装好带给了妈妈，妈妈收到别人的来信感到羞愧的同时也很开心，她把那些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里面有很多拼写错误，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些老人都是一笔一划真心真意写的，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感动。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老师担心妈妈看不懂那些老人写的信，于是又把那些信件用 Word 处理器重新打了一遍，一起寄了过来。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现在才开始学韩文，该是有多么吃力啊。那些教书的老师和学习的老奶奶真是太伟大了。老人们的信件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在想念远在国外的女儿，有的老人的女儿成了修女后离开了人世，老人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还有的老人诉说着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其中有一封信让我潸然泪下，信里这样写道：看着庆花茁壮成长，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哈哈，我到现在也在茁壮成长呢。哈哈哈。有一个老奶奶的信中说道：看了妈妈书中写的不到一岁就夭折的木兰的故事之后，大家都哭了，每个人读过这个故事都会落下眼泪。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

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地谢谢你们。

0: 有一天，妈妈老了，夏天。老人们都说一定要见妈妈一面，可是妈妈觉得不能让来看望自己的人空手回去，就跟老人们约定说，等玉米熟了，或者秋天刨地瓜的时候，又或者栗子果熟透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可是还没等到招待学校的老人们，妈妈就受伤进了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她都一直躺在病床上，没能出院，更没能邀请那些老人来我们家玩。妈妈住院期间，老奶奶们都来看望妈妈了，他们知道妈妈爱喝豆浆，就亲手做好了带到了医院，还给妈妈买了很多饮料。他们对妈妈的那本书印象很深，说几年前他们还一起看了妈妈出演的人生剧场《秋天的庭院》五部曲。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受伤，她肯定会把那些老奶奶邀请到家里来，一起刨自己种的地瓜，一起坐在30年前种的那棵大栗子树下捡栗子果。可是这只是如果，给妈妈带来众多快乐的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们，我衷心的谢谢你们。快到妈妈寿辰的时候，我预约了山景湖水韩华宾馆，并自认为这是对妈妈的一片孝心。妈妈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住在报川伊洞地区，这个宾馆离伊洞很近，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温泉很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就让妈妈来这里泡个温泉，顺便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吧，我心里合计着。我跟妹妹们说了以后，她们都很高兴，于是我提前半个月就预约了宾馆的两个客房。可是离妈妈的寿辰还有2天的时候，二妹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是妹夫的生日，来不了了。接着另一个妹妹也打来了电话，说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最后小妹也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他们都不来，弄得我很失望。没办法，我只能取消了宾馆的其中一个房间。跟丈夫走在去妈妈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极其低落，但没想到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又打来电话说都要来，说是妈妈的生日，好不容易才能聚在一起，不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就狠狠心把其他的事儿都推了。我急忙联系了宾馆，又预约了一个房间，幸好还有剩下的客房，真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啊。兄弟姐妹们到齐了之后，拿出了各自的饭菜，凑起了一桌殷实的菜。吃了午饭，收拾完饭桌后，我就跟妈妈说一起去山景湖水玩的安排，可是妈妈却说太麻烦了，不想去。我说让她躺在私家车的后面座位上，这样会很舒服，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去。就算我跟她说已经预约了宾馆的房间，她也还是死活不去。其他人也都说，既然妈妈不想去，那就别为难她了。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自己一个人走到栗子树下，看着收割了稻谷的田野，望着空荡荡的山野，不禁流下了眼泪。本来预约好的房间取消了，后来再预约，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已经很对不起宾馆的负责人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取消，没办法，那就只能我们夫妻两个人去了。大弟弟一家有事要忙，说是吃完午饭就得走。小弟弟一家因为孩子还要上学，就跟妈妈道歉说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他，也说一会儿要早点走。如此一来，去宾馆的人只剩下我跟我丈夫了。看着因为身体虚弱哪儿都不想去的妈妈，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当时我的心里闷得很，想在其他人走之前离开，于是就催促丈夫快点走。妈妈很吃惊地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走，她不停地挽留我，最终我还是甩开她的手，转身上了车。虽然我脑子里是理解她的，可是心里还是生气了。我跟妈妈说我们家没人吃她包的那些菜，然后把剩菜的包袱放到了车窗外。 车子一启动，我就无情地甩开了妈妈的手，我心里难过极了，有种要窒息的感觉。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掉眼泪。那一刻，我是多么像个没心没肺的不懂事的孩子啊！现在想想，真是丢人啊。我们预约的房间号是415和416，两个房间正对着。当初我就是考虑到家人来回走动比较方便，才故意拜托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两间对门的房间的。进了宾馆，我解开行李，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心里五味杂陈，既伤心又后悔，那种感觉痛苦极了。天快黑的时候，弟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大家正陪着妈妈往宾馆这边赶呢。我一听这话，首先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难过。妈妈肯定是觉得自己伤了我的心，心里不安才跟来的。弟弟妹妹们在两边搀扶着妈妈走进房间，我当时羞愧的不敢看妈妈的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陪着妈妈准备去桑拿房。从电梯下来到温泉浴场还有30米的距离，妈妈自己不能走，得让弟弟背着。她觉得让别人背着很丢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她身体不好，只能让人背着去。她趴在弟弟的背上说：“
1: 哎，这条路还真是长啊。”
0: 那一段短短的路，她流的汗比弟弟还多。到了桑拿房后，妈妈在妹妹们的搀扶下在前边走着，我在后面看着他们。那一刻我才发现，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后来给她称体重竟然只有74斤。我们陪她进了澡堂，她先从一只脚泡起，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她进了水里，四处张望着宽阔的温泉浴场，高兴地说：“
1: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0: 妈妈走路不方便，总是怕出门给孩子们添麻烦，所以她不愿意出门。我在想，我这么强行把她拉出来，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当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一次没陪她出来旅行过。现在她身体不如从前了，甚至行动都不方便，我却强行要让她出来玩。想到我做的这一切，泪水便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是不是太愚蠢了呢？妈妈可能是泡温泉泡得太久太累了，天一黑她就早早睡了。躺在妈妈的身边，我越发觉得自己强拉妈妈出来玩是多么的愚蠢，久久不能入睡。啊，孝道也有瑕疵啊。父母节的那天，我们兄弟姐妹连同自己的另一半全都聚集到了老家，孙子孙女们都要上班，曾孙子们要去上学，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聚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拆开送给妈妈的礼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大家准备的礼物各不相同，有咸黄鱼干，有化妆品。其中弟媳给妈妈买的带花边的白毛衣人气最高，妈妈很喜欢，弟媳也很高兴。我每年都会给妈妈买礼物，今年打算直接给点钱就行了。就这么直接给钱显得有点别扭，于是我一边掏钱一边说：“
1: 妈，我什么都没给你买。”
0: 可是她却说：“
1: 还是给我钱好啊。”
0: 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从来不去市场，对她来说用钱的地方很少，也就是曾孙子们来的时候给他们点零用钱花，但他总是给那些来看望他的客人回去的车费，手里有钱他才会觉得安心。我们边聊天边拆礼物，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弟弟妹妹们收拾收拾家里的菜都摆了出来，大家都饿了，都吃了不少。妈妈还拆开咸黄鱼干放在饭勺里吃，一副很好吃的样子。吃完饭后准备切蛋糕，大家都说这是托妈妈的福，妈妈笑得很开心。后来我却看到她的眼角噙满了泪水，我们也一下子哽咽了。切了一块蛋糕放到妈妈手上，她吃得很香，看着

0: 他爱吃，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我突然想到，最近他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吃多了就会引起腹泻。为此，我又开始担心妈妈会不会吃坏了肚子。现在他不吃饭，我担心；吃多了，我还要担心。妈妈换上了弟媳给她买的毛衣，开心地笑了。我嘱咐她不要舍不得穿。说完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现在妈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妈妈和小弟站在丁香树下，我给他们拍了张照片，想要留下妈妈灿烂的笑容。小弟就像是拐棍一样站在妈妈的后面，妈妈好像也觉得安心了很多，很幸福的样子。我们兄妹六个都到齐了，一起为妈妈庆祝了父母节。妈妈好像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我想，对于妈妈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说心里话了。偶尔，哪怕是偶尔，回趟家跟妈妈说一句：“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0: 这就是一种孝道吧。擦干净了胶鞋，放在阳光下，可是又没地方可去，放着放着，还没来得及穿，又要擦了。这是很久以前妈妈写的一篇日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别提心里有多难受，多后悔了。别说是旅行了，在这之前，我甚至一次都没陪她出去玩过。擦着胶鞋，她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年春天，樱花开的时节，我给庆州浦门园区打了电话，问清楚了樱花开的最好的时间，然后定了日期，联系弟弟妹妹们。我跟他们说，想要陪妈妈去旅行三天。在我半强迫式的推动下，弟弟、妹妹、妹夫、弟媳，一个不落，全都参加了。一到庆州浦门园区，展现在眼前的全都是樱花。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樱花。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么开心。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樱花。妈妈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她说：“
1: 自从年轻的时候，跟你爸爸去昌庆宫赏樱花之后，我就再也没出来赏过樱花了。”
0: 看着樱花，他想起了早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妈。那些年该是多么辛苦啊！比起现在干的农活，恐怕当初抚养我们这六个孩子还要辛苦一千倍、一万倍吧。第二天起风了，樱花随风飘落，如同下了一场樱花雨。在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凋落的花，实在是美极了。想到妈妈总是腿疼，我们借来了轮椅。起初她觉得坐轮椅丢人，死活都不坐。可是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她还是答应坐在轮椅上，由女婿推着她走。我们转完了浦门湖后，坐车去了石窟庵。石窟庵不让游客进入，只能在外面看。虽然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算只通过窗户看，也觉得很神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陪着妈妈转了雁鸭池、金鱼信庙、天马冢。一路上，妈妈对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不停地称赞。她还在佛国寺放了钱，在佛祖面前行了礼。虽然我不知道她许了什么愿，但我想，大概是祈求佛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吧。逛完了庆州一带后，我们去魏珍那边的江口港吃了巨蟹料理。妈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觉得很神奇。我没敢告诉妈妈吃饭花了多少钱，如果告诉她，她肯定又要大吃一惊，怪我们为她花太多钱了。我们把螃蟹剥开，取出里面的肉，放在妈妈的盘子里，她吃得很香。看着妈妈吃饭的样子，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笑了，然后哽咽了。妈妈这一辈子一直在为我们这些孩子而活，又何曾为自己高兴过一次？ 妹妹说，
1: 以后啊，咱们要经常陪妈妈出来旅行。
0: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成。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天，江口港的大海显得格外蓝，格外清澈。回去的路上，妹妹提议去安东和回村转一圈，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一次，就想跟妈妈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我们都在担心妈妈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没想到妈妈却像是忘了劳累似的，只沉浸在旅行的开心之中。我们掉头准备去安东，去安东的路上有很多桃园，一眼望去全是桃花。看到那些在斑斓的雾气中飘渺的桃花，我们禁不住停下了车，把妈妈从车中搀下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桃花，被阳光照得软软的土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春风吹拂着妈妈的白发。我们让妈妈坐在轮椅上，慢慢围着和回村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啊，来看一下咱们演播的这部作品。有一天妈妈老了啊，这书的名字听来就特别的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而且呢会带着一丝伤感。
3: 嗯，
1: 然后这部作品呢也是咱们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演播的，作者是红蓉女和黄安娜啊，作者呢也是一对母女儿。
3: 嗯，我们演播的内容呢是这个作者当中的女儿，她回忆母亲是怎么去出版自己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回忆了自己跟母亲从比较病重啊，几乎不能移动到这个去世为止，跟母亲之间那种感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嗯，那么整个这本书呢，母亲的日记的部分也是有的。那我们主要选了这个女儿去讲述的这些东西。
1: 嗯，
3: 那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女儿呢，作为这个大家庭这么多兄弟姐妹当中的这么一个女儿，她对她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愧疚。
1: 嗯，
3: 即便是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做了不错了，
1: 是，
3: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他在这里其实表达了就是所有的子女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的那种感情。
1: 嗯，
3: 就好像是已经晚了，我能做的其实都已经晚了。
1: 嗯，
3: 但实际上他那个感情还是很充分的，够了。
1: 嗯，
3: 我觉得就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其实是够了。
1: 嗯，这个够其实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定义的。
3: 嗯，
1: 就是做多少算是够。
3: 嗯，
1: 但是在我养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对父母付出像我们对孩子那么多的爱，真的很难。
3: 没错。
1: 应该我们都是不孝子，
3: 多多少少有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哎，那就提到一个问题，孝道。哎，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孝道啊？
2: 我觉得我妈呀，因为常常跟我谈就是孝道的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孝。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像这个我们小说里的这个女儿一样，已经真的是我觉得就差把心拿出来给父母吃了。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孝顺的，但我妈认为你只孝不顺，你就是不孝。她认为你不听话，就是你说话让她不顺耳，你说话让她不舒服。这就不行。而我妹妹正好跟我相反，她没行动，但特别嘴特别甜。甚至有的时候就说刚跟妈妈吵完架，但是怕妈妈生气，马上电话可能5分钟以后就打过来，妈妈我是小狗，汪汪汪，你看那个妈妈你原谅我吧。哎呦，我妈这一下子就喜笑颜开。但是我的话呢就打死不认错，然后所以说就可能让妈妈一气就气好几天。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站在老人的这个角度，孝也很重要，但是顺着他也很重要。
1: 但是问题，我们要是真是顺着的话，哈，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3: 嗯，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2: 是，所以这个矛盾就很大，我觉得。
1: 其实这关于这个孝道问题啊，我觉得对于东方人来讲啊，我们可能真的是说上那么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3: 没错。
1: 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哈。那像这篇文章当中，我最开始在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新奇的地方就是说，这本小说它是以妈妈的日记为切入点，
3: 对，
1: 然后它是通过妈妈的那些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她和妈妈，就她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间的故事当中来哈。那这个记忆大家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还是说由他们自己来回忆会更有力量啊？
3: 我觉得由我们来回忆会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它有个传承的过程。
1: 嗯，
3: 就是说什么呢？是我爸的故事。
1: 嗯，
3: 我爸讲和我讲，讲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度又会不一样。我爸爸他讲过一些他自己过去的事情。
1: 嗯，
3: 那么我现在记住了，然后我再去讲给别人听，
1: 就是讲你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
3: 对，有可以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升华了，就是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东西。

0: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把它信传承下去。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传，就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记忆下来，记录下来向下传承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一般是我们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我们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
1: 然后我们有了这种共情的力量之后，再往下传达，可能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对，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我父母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当时不理解，我好长时间不理解，后来我反应过劲儿来，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有那么个想法。那不是，那个好长时间是实际上是二十年。
2: 有例子吗？
1: 比如说喜欢顺，就比如说，比如说一进门，哎，口罩挂好，鞋摆好，然后一进门，孩子都已经洗完手，你洗手了吗？啊，对不对？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劳到这个毛病，对不对？哎，你今天洗手得洗三遍，你今天是从哪哪哪回来，你从篮球场回来，你这洗手得洗三遍，然后呢，孩子正在洗，我就在唠叨，这个外边电视里边都做实验呢，那个这个手是洗五遍以上，他才能洗掉90%的细菌呢，孩子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2: 很
0: 真正的道理，是那个时候谁敢反抗，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情理之中的，都是。所以这个笑本身，笑到本身它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哎，我们再说这作品当中大家印象深的场景是什么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跟他妈妈耍脾气，本来说是定好了这个宾馆，他妈妈不去，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直接说，我们家没有人想吃你包的那些小菜， 你就把这些包的东西就放下吧，我走了。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对父母耍脾气的状态。是，但是这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觉得现代的或者说西方化的，他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更个人一点，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以对你做错什么事情，
1: 所以他就不会对爸妈发脾气，但是小孩子嘛，他就发脾气，我不要这样。越老越小了，70多岁的女儿和90多岁的妈妈。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是就是他女儿给妈妈预定山景湖水的那个宾馆，但是妈妈不去那一段，就是说后来妈妈忍痛还是去了，其实为了照顾她的心情。虽然妈妈
0: 中间也有痛苦也有快乐，但他作为女儿就在反省，那我这样为妈妈打算其实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这种纠结的这种心情，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孩子们都有过。对，就特别是母女那种感情，可能和母子之间感情还是很不一样的。嗯，是，给大家这个感受一下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期待下周再见。
3: 再见，
0: 送上杨希恩带来的《엄마가 딸에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有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是一周来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烦恼啊，就是跟家庭主妇有关。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遭遇了什么问题。哎，在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烦恼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黄老师做过家庭主妇吗？就是那种全职的。
1: 全职的可能真的就只是在休产假的那几个月做过。
0: 啊，休产假的。
1: 对，其他时间一直属于工作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咱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呀、啊、对呀、啊。不专业。
0: 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事儿。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本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宝宝今年5周岁了，我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公司本身不大，但管理啊还有各项福利啊跟大公司是没什么差别的。我入职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接着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休了产假。生孩子之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把能休的产假育儿假都休了，加起来也有个大概小三年。去年复工之后我发现我完全落伍了，觉得这任务目标完成的好艰难呢、三年的空白使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业务能力相去甚远，在公司的日子甚是煎熬，上班的时候也肯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一天要给家里的阿姨打好几个电话，我都快得强迫症了。我中间休息了太久，所以级别和工资也都不高，公司又下调了工资，所以我现在这工资基本上都是这没什么剩的，都发给阿姨了。于是我想这我要么就辞职在家带孩子，这想法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老公其实是反对的，他觉得我辞掉工作很可惜，毕竟公司还是这家很不错的公司哈。可我看小区一半以上的妈妈都是全职主妇，把孩子们都带得特别好，没有外边工作的压力，人也都精神焕发，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哎，所以啊我就有了今天这个烦恼，我难道不能有这样的选择吗？嗯，这灵魂一问哈。
1: 是啊。
0: 最近也是就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热。老师您看到这新闻了吗？
1: 哎呀，也是看到了，因为确实是吵得太热闹。这网上呢都说家庭主妇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它是怎么给热起来的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熟悉。那我们说呢，就话说呀，这有一位为贫困女孩建立免费高中的校长，然后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啊，提到自己呢有一位女学生，她是呢好不容易考取了二本，走出了大山，结果呢却当起了全职太太。那后来呢，这位学生带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抱着一堆钱回来，说要捐助学校，校长不但不高兴，反而很生气。并且让他这个女学生呢是滚出去，原话是滚出去。在这个校长看来，辛辛苦苦把这些女学生教出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结果却去做了家庭主妇，那就是一种浪费资源，也是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吧。那家庭主妇在校长的描述里就成为了什么贪图享受啊，没有社会价值啊，被社会淘汰的这一群人，那立刻就在这个网上激起了千层浪。那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就现身说法的站出来说，哎呦，那我也是很无奈和辛苦呀，是吧？我要是有选择也许就不会做家庭主妇。那有些家庭主妇呢说，家庭主妇就是我的选择呀，那我招谁惹谁了？于是呢就在这个网上吵的是不可开交。那我在这儿也想问问木真，对这个问题是站哪边的呢？
1: 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做家庭主妇。但是如果要是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其实我是很尊重的。
0: 是，
1: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被一部剧洗脑，就那顾家。那就那部剧
0: 几十而已嘛。
1: 对，就那几十而已。就看那家庭主妇的生活，我觉得比职场难多了。
0: 是啊，其实我确实，我之所以就是一休完产假就奔到公司，恨不得第二天就上班，也是觉得太累了。
1: 就那个工作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孩子已经5岁了，自己是休息了3年又回来了，现在各种不适应哈。这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工作还有家庭现在已经是难以兼顾，陷入了一个困境了。
0: 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叙述呢，是他其实是工作了刚刚2年就开始休假带孩子了，然后他休息的时间呢一共3年，也就是说呢他在过去的5年当中休假带孩子的时间其实比这位听众朋友上班的时间还要长，也就是说他复工之后找不到感觉，可以说是正常的。
1: 就是他可能在休职，就是他休息之前那感觉可能也还没找稳呢。
0: 是啊是啊，刚刚2年嘛。所以我们说呢，孩子呢又是他一手带大的，忽然呢要交到别人的手里，难免也是不放心。那上班他也讲呢，肯定要打 N 个电话会去问孩子的情况呀，导致工作方面也难以全力以赴，孩子方面呢是觉得谁带都不如自己带，加上这个工资又下调，就觉得呀自己挣的钱全给阿姨了，心理上确实不平衡。
1: 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重要的就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可能他也会发出一个疑问吧，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也送上一首歌吧，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SHE 的我们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纠结，这我在听歌的时间哈，也一直在心里替他纠结。这选择太难了，但我觉得他们家先生还挺有趣的哈，竟然反对。因为我周边有朋友是先生让他赶紧辞职，你赶紧辞职吧，你挣那点钱，还不如回家带着孩子呢。对对对，但是他们家先生是反对了。是啊，我们说呀，人一旦结婚， 生了孩子好多事儿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那我们说呢，像辞职这种关系到家庭收入的人生大事啊，就不得不去跟你的配偶商量。那这个配偶呢，其实对于你的苦恼和困境啊，往往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可能一点忙都帮不上，但他呢一样会阐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有点像咱们说那种外交的发言人的感觉啊，他会说，哎呀，我对你这个处境啊深表遗憾， 但是呢并不建议通过辞职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无视盟友的建议，一意孤行啊，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下就尴尬了。确实，哎，不知道吴真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叫《喜剧之王》，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好经典的，很经典。是啊，因为里面呢周星驰和张柏芝啊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当时呢就是周星驰问张柏芝，不上班行不行啊，张柏芝答道，不上班你养我啊。<笑>
1: 周星驰呢，那时候的周星驰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但是他却说，我养你啊，相当感人。但是现在呢，同样的台词就发生在了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公身上。那是听众朋友问老公，我不上班行不行啊，那老公回答说，不上班谁养你啊，这就没有然后了呀。这就是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哈。
0: 是啊是啊，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遭遇的这个困境<笑>
0: 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的工作、家庭怎么去兼顾，哇，这简直就是世纪难题啊。是啊是啊，其实而且确实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有3年的空白期啊，还是说是有点久了，再加上呢之前工作也只有2年的经验，你一旦重回公司那真的是物是人非。那所以说呢需要适应和学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偏偏呢咱们不又有孩子要照顾吗，你很难去做到 全身心的一个投入，那就不妨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慢慢来。孩子方面也是一样了，你说毕竟不是自己照顾，你既然是请人照顾，你就算再着急打包电话也没有用，孩子毕竟是阿姨在看。所以说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父母都会遇到的，就是当你既然选择了出来工作呢，还是要接受别人帮你照顾孩子可能带来的你的那些风险和不满意。所以说呢，还是要放弃，懂得放弃了，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咱就降低要求，放过自己，都不求优秀吧，及格就OK了。对。
1: 我就想起来我们家其实当时找保姆，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哈，后来就想到了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古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哎，对，而且关键你疑也没有用。是，而且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还说哈，这疫情期间不是降薪了吗，他这降了薪之后哈，他赚多少钱几乎上原封不动的就又都给保姆了。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就他自己也在犹豫说，哎，我这辞了职自己在家带孩子会不会更经济呢？
0: 其实啊，我们讲严格意义上啊是不建议这么去比较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到手的工资啊，它是已经扣掉了税金和社保的。就说呢，我们拿这个韩国的养老保险这边叫国民年金来看啊，它其实它的缴纳比例是9%，也就是说呢，公司和个人呢是各缴纳4.5%。所以说啊，这公司不仅仅是给你发了工资，它还帮你交了社保。那另外呢，听众朋友还提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啊是大公司的下属的分支机构，
1: 那说明管理和福利方面啊肯定也是不亚于大公司的，那就说明呢除了社保福利也是很到位的，再加上还有法定的带薪休假，另外大公司你肯定未来的一些发展职业的前途呀，以及你涨工资的一些可能性吧，还是在那里的。所以综合看来呢，如果你说直接拿到手的公司去跟这个保姆的费用比较，可能还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就关于经济上这个账， 可以不把它计算在我们考虑是否要辞职的这样的条件之内。
0: 对，还是要看得长远一点，不能光看我到手的钱都给保姆了，我就是不值，可能这样比较不是非常的科学。
1: 咱们这么一说，这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更纠结啊？
0: 对，他肯定会纠结的，咱们换成咱们自己也是有点纠结了。
1: 左右为难送上这首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应该也算是表达心声了，郑中基的左右为难。<笑>

0: 我难道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吗？就其实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心里他是有答案的。对，他其实是想选择这样的生活，因为用一个难道就已经道出自己的心声了。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听众朋友可能是对带孩子做家庭主妇的这种生活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因为做了三年了。对呀，因为也不会，他如果不得心应手可能也不会一起就做三年，可能就像咱们一样奔出来就上班了，逃跑。哎，逃跑了。那我们说其实上班啊，像咱们就觉得上班是比带孩子轻松， 但这真的是分人，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在家里带孩子，他会觉得比较好一点啊。但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毕竟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他现在这种退缩，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突然一下不适应了才产生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说呢，还是要 综合起来看待，就是你把休产假之前那些工作经历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呢，你就考虑一下，是我现在在工作当中获得的这个经济报酬和成就感，和我自己在家育儿做家务带来的快乐再做一个比较，然后再去重新规划。那我们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方法，那照顾好家庭，培养好孩子，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但是
1: 但是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开始就聊到的问题，那肯定还是需要和老公去做一下沟通，毕竟呢这涉及到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未来的规划，恐怕不是咱们一个人就能做决定的。那得到了老公的支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去挣扎了。是，就如果要是选择回归家庭的话，也就意味着把家里经济的负担都给先生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先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份 非常大的压力哈。现在不少公司的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哎，我在想哈，因为孩子比较小，5周岁之前的带来3年，所以觉得还行。但是孩子再大一点会不会更费劲呢？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
0: 其实孩子再大一点的就有学院帮你带了，你可以去送他上各种的美术啊、跆拳道啊、韩国这边就有各种的这种，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分段的分出去了。
1: 我的眼睛已经开始亮星星了。<笑><笑>
0: 是，还是有指望的。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家庭主妇的话，这个压力其实确实是要比之前要小很多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刚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对，再大一点其实也不需要阿姨了。
0: 对，不需要阿姨了。嗯，是有这种。
1: 所以在先生看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哎，你这是不是有点想要逃避职场？
0: 可能会考虑想法，是会有的，会有的。他会觉得很快孩子上了幼儿园，去上各种学院，那可能父母放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完全可以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划。
1: 嗯，
0: 他我觉得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对，这可能真的是空窗期哈，太长了，所以他是一下子有些不适应。 这接下来我觉得一定是有解决方法的，就不一定就在此时此刻觉得我适应不了，马上就回归家庭怎么怎么样，除非真的特别就想。

0: 受在家里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
1: 但是真的有人特别享受，我老公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喜剧之王里面的对话也曾经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然后我老公说我能不能不去上班啊，我说你不上班谁养你啊。真的是，他现在回忆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就是在重庆什么都不做的那几个月，就只在家里待着，家庭主男家庭妇男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
0: 哎，但其实我觉得能待得住的人也特别幸福。
1: 是啊，
0: 我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就这种性格的类型哈，我会特别的羡慕，然后甚至会很羡慕周边做主妇的朋友，因为我做不到。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真的就是羡慕的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去选择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羡慕的。
0: 是的，真是待了三年，然后再往后面在家里再待三年，那会不会完全就变得出不去了？然后再想想看，孩子以后长大了，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有一天真的飞远了，那时候还一直做主妇吗？这个生活其实这个蓝图在我的脑海当中被描绘出来。
1: 对，还是要长远规划一下。
0: 是，我们来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郑秀文的《不拖不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想问一下，黄老师周边有没有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的朋友呢？
2: 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国内基本上都在全职上班。
1: 是吧？嗯，
2: 对，因为国内其实父母帮忙看孩子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啊。那在韩国这边的朋友呢，全职去做主妇的倒也不多。
1: 嗯，
2: 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家庭，他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全职的工作，但也都在设法做一些兼职，或者是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职业，
1: 嗯、
2: 比如说代购啊、翻译啊、教汉语啊，这些都是一些出路啊。
1: 嗯、
2: 一方面呢，增加了收入，存点私房钱，那另一方面呢，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好避免跟这个社会脱节嘛。但是我高中，就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定居。
1: 嗯，
2: 那时候高中呢，他成绩特别好，就基本上是我们说全年级，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学校就是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
1: 是
2: 全年级你能做到前20名，那就已经是每个班很拔尖的了。
1: 是，
2: 对，然后他的成绩就特别好。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你未来想做什么呀？我说，哎呀，我未来当个白领我就满足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呢，他就说，我未来就想当个家庭主妇。我说，你没有想干的事情吗？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想干什么。我说，那你学习还这么好。啊，我都很妒忌他。我说，你看，你要做那家庭主妇，你成绩让给我就好了。
1: 这是凡尔赛文学吗？
2: 哎呀，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但他后来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啊，真的就是工作不到2年时间，就和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旧情复燃。然后结婚之后，那个男生呢就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工作的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日本工作，直接就给带走了。这一下去了日本，他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已经生了2个小孩，然后还养了一只猫，哎，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其实因为他从来不在朋友圈上发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是靠平常的一些聊天嘛，
1: 嗯，沟通，
2: 所以我还挺，对，我还挺挂念他的，因为他有2个孩子也不好，就是到处飞嘛，所以我在疫情之前，我至少1年去2次日本，就是看他，嗯、我至少1年去看他2次，然后呢，他真的是，我就觉得呀，我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日子过得也挺悠闲的，每天都按部就班的，孩子放学了，然后送到哪里，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做饭，然后买菜，如何如何，他自己规划的很那个，我就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真的就不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以前北京大学会不会白上了？然后我觉得这因为用不上啊，你用不上学历嘛，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历学出来哈、啊，当然能学到东西，学历也是重要的，很大的程度我们都是奔着学历去的。
1: 就跟咱们今天说的那个在网上被热议的校长，就他说的那些话一样，
2: 对对对，
1: 这是资源的。
2: 是啊是啊，然后他就反问过来，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一个人读过书和没读书，他状态一样吗？就是你说他个人谈吐和气质也好，他的一些生活品味和审美也好，还有他对健康的管理、营养的一些分配，以及教育孩子方面，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然后听他一说，我也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确实全职主妇也是需要知识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家庭理财啊，到什么年龄买什么保险啊，我最近都还想去咨询这事儿呢，没研究过，人家就是研究这些的。然后呢，辅导功课呀，什么家务规划呀，各方面都需要。而且就是真的有些事儿你不研究你不去积累是不知道的。那有段时间我眼皮总跳，然后我说，哎呀，我这左眼皮跳，我说我去买那个什么买彩票吧，哎，结果买了彩票这也没中，然后还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日本的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啊，你没有补微量元素吗？我说什么微量元素？他说你这是缺镁。

0: 就是那个MG
1: 劝美，你一定要吃补美剂，不要去买彩票了，你不会有这么好运的。我说是吗？然后我就真的是买了美剂吃，后来眼皮就不跳了，
0: 就是养生知识。他什么都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生活小百科呀，还是哪儿不好了，还是哎呀我要怎样保险要不要买什么的，我都去问他。虽然可能日本和韩国有些区别，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哎呀你真是很厉害啊，我就觉得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过两年啊，你孩子要是大了，你也不工作吗？ 我说你总要考虑，你这时间拿来做什么？
1: 我也很好奇。
0: 对对对，然后他说回答呢，他说我再过几年我的大女儿就上初中了，等到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准备在他家附近去找找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去打小时工。我说为什么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他喜欢那个咖啡的香气，在家自己也是一套的，自己在那冲了，其实已经。然后他说哎，我还能学学专业的冲咖啡，多好啊。
1: 他已经把生活过成了诗啊。
0: 对，他已经不去考虑就是和什么和专业对口啊，我未来要怎样怎样啊，没有那些想法了。
1: 是，所以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之后应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应该要发挥自己的价值，应该要让那些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源不要被浪费掉，这些都是世俗的想法。
0: 但是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教育啊，你想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什么，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要靠我们吗？
1: 真是想法的差异。好，我们来稍事休息，罗志祥带来的假如你还在这里。<笑>

0: 就其实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相关讨论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有一个评论啊，就说，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对于家庭主妇的评判不再是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进行，其实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就在于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与我们的背景无关。是，其实我觉得您的朋友他就是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他是进可攻退可守。是啊，其实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从我这种狭隘的偏见吧，我还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我就说，哎，你太可惜了，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惜。对啊，你成绩这么好，你又是那个北京人大毕业的，我就觉得 太可惜了。而且他其实有一个姐姐，他姐姐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姐姐也是家庭主妇，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他们俩都不喜欢社会生活。他姐姐之所以读到博士，也是就是因为不想工作，
0: 就一直读到博。
1: 对，而且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他有收入，但是都是教授安排的一些，你知道，在校内的一些工作，助教啊，是这样，就是不愿意走出校园。 然后我这个朋友虽然不是说什么社会就是交际困难这种程度啊，但他也不喜欢这些，
0: 是不是本身就性格比较内向，
1: 方面也是有一些，有些这方面的原因。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也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也并不觉得我需要通过一种出去工作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有必要。 我好奇的就是，他是本身就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说想要通过做家庭主妇来逃避社会呢？我有时候也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的程度，就是他包括他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任何的问题，
0: 就正常的交际圈也都还是有的。
1: 而且但是他特别喜欢孩子，他现在都还想再生一个。
0: 先生的压力很大吧？对啊，他先生是的，这次我们过去最后一次过去的时候，他先生都说你帮我劝劝他呀，就孩子就不要生了，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是这样。但是确实他这是他选择的日子，而且他觉得日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开心就好了。他没有后悔过吗？他没有，丝毫没有，丝毫没有。是，嗯。
1: 真是，这也很羡慕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选自己走的路，然后不顾及旁人任何的说法。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你想，我们平常就再少呀发发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还都是在有一些这种发这种，他几乎都没有发过。而且最开始我甚至担心他过得不好，所以我一年跑过去看他两次嘛，
0: 就确认一下。
1: 对呀，他真的过得蛮好的。
0: 哎，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选择也没有意见吗？
1: 他父母最开始是挺失望的，他没有想到就是自己家培养出来两个孩子，
0: 都是高材生。
1: 对，然后真的都是没有出去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他父母还去日本帮他带过一段时间孩子呢。这从高中的时候学习那么好就已经决定了要做家庭主妇，这也算是梦想成真，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0: 真的，因为想当年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种凡尔赛文学，说来气我的。哎，这么想起来，想想看的话，
1: 家庭主妇当中也是卧虎藏龙啊，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群体。他肯定会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人是因为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逃避社会才在家里，其实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0: 他们只是选择了过这样一种生活而已。
1: 对，
0: 哎，那您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给他，他会不会愿意去做呢？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1: 他肯定会先优先考虑家庭，比如现在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我送，然后我需不需要安排这些和我现在的时间表有没有冲突，然后才会去考虑的。
0: 哎，这是不是就是说在他的排名当中，家庭永远是排在工作上的，
1: 真的特别喜欢孩子。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我对孩子就很没有耐心的那种，我就是在家里我陪孩子玩都是觉得一个小时还行啊，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孩子5岁了，在家带了3年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有二胎计划呀？
1: 也许，如果真的喜欢孩子的话，那是拦不住的。
0: 那如果真的有二胎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能跟先生好好说一说。
1: 是，
0: 嗯，
1: 至少达成一个共识吧。
0: 对，让先生知道您具体的一个想法，是到底为了想要照顾老大，想要照顾先生在家里待着呢，还是说计划生
1: 有
0: 二胎？
1: 一些其他的计划。
0: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跟先生就这个话题能聊开一些的话，说不定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哈。
1: 是的，
0: 就两口子嘛，有什么事儿都商量的。送一首歌给两位吧，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这话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呢，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最后，黄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想要成为或者不想成为，或者是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的朋友？
1: 我想说呢，其实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里当主妇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工作呢，可以给你带来经济上的报酬和成就感，也能打造一个你属于你的圈子，也能够让你更加的独立，但是也会让你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妈妈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的。那家庭主妇呢，虽然没有工资， 但是可以让你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和照顾家人，那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可以给你带来欣慰了。当然，如果你的伴侣也懂得感激，感激你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那你也能够收获到成就感和认同感。那如果你有时间了，再开发些兴趣爱好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成就自己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伴侣啊，这个，如果你的伴侣不懂得感激， 他不认可家庭主妇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甚至反对，如果他反对你辞职去做家庭主妇的话，我认为啊，还是有必要从长计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你的伴侣不管你为这个家里付出多少心血，在他的眼里可能也顶不过别人家的老婆出去挣的那点工资。
0: 真是有可能，会的，他可能还会嫌弃你不懂得省钱啊，不会过呀，每个月还信用卡是多少多少钱啊，那以后孩子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听到的一句名台词就是你每天又不用工作，就在家看个孩子，都看不好吗？经常听到这句话，是啊，
1: 很戳心的，
0: 对，很戳心。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猪队友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当全职主妇可能就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了。那总之，不管是出去工作还是在家带孩子，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得失，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和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的。这个问题啊，它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适合你的选择。所以说呢，我们不妨问问现在的自己， 是不是你喜欢的样子？如果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也认可现在的自己，觉得能够实现价值就足够了。毕竟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内心的满足感呢，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了。鞋合不合脚，日子舒不舒心，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嘛。而且刚才我们说木真也提到了，那有一些不得不做主妇，她可能因为客观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看孩子呀或什么呀，她不得不去做主妇。我们说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1: 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算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至少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下心态。现在不行，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接受现在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量力而为，随遇而安。
0: 这随遇而安，量力而为说起来容易，但真是要做起来很难。
1: 是啊，这人最终还是活个心态的。
0: 我们经常还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家庭之间的事儿，还是要好好商量的。但有的时候哈，就是两个人就能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开口去谈，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是的，是的。但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还是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这很重要。就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现在啊，就是<笑> 您的心，我觉得是基本上已经是更倾向于在家里做主妇，已经飞回家里了。反正现在每天出去上班都人在操营，心在汗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说实话，我倒真是觉得可以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要回家做主妇，而且再加上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二胎计划的话，但您的先生这一关可能还是要您自己去闯。
1: 是的，是的，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因为这要是达不成共识的话，以后啊，这真的就有可能会成为很多矛盾的导火索。是的，是的，你先生到时候就可能说，哎，当年我又没同意你在家做主妇，
0: 对，
1: 孩子要是给，任何你现在你的任何的辛苦已经无法去倾诉了，你只要多说一句，他就说，你看我说的吧，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吧，你自己的选择是。
0: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在家全职看孩子的话，对孩子来讲会不会也会成为一种压力啊？
1: 其实全职看孩子到截止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已经 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在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幼儿园啊，然后在上小学呀，一步一步的，他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对父母的依赖就越来越小了。
0: 这么看起来哈，您想要去谈成，跟先生谈成这件事情，还是要去付出努力的。但不管怎么样，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不出现争吵，这可能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吧。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送上吴建豪带来的属于你和我之间的事。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